0: 一锤，粒扁锤窿，我整一赢会快之难计。想死个打系土野不闻，白杀猪肉不再留意金枪，挨眼拣就一脸，忍得住，不假死人。
1: 真要去，丢人！
2: 神兵。